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荆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林立，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荆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荆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荆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辽阔疆域的舞台上，极富魅力的荆楚文化得到了萌发和广泛传播。历史上开发云南的中原第一人庄乔就是一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荆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荆楚文化富于包容，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的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会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1: 历史上荆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荆楚还是楚荆，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荆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土地上

0: 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1: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变、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0: 古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琴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

0: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2: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

不可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齐也论之，王琦则获了稀泥。他认为调当让崔，革则训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杨崔义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律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而喋喋不休了吧。

0: 巍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于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数目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牌匾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富于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10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2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是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4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4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

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壁市，近年来已成为旅游胜地。这里有蜚声中外的三国古战场遗址赤壁名胜风景区，在这里观赤壁、游露水、探溶洞、登雪峰、浴温泉，赤壁旅游会令游客流连忘返。不过东坡赤壁却和三国古战场遗址的赤壁名胜风景区是两个地方。东坡赤壁位于距离赤壁市200多公里之遥的黄州古城西北，因岩石者赤，屹立如壁，古称赤壁。东坡赤壁素有江山如画之美誉，晋唐就已经是游览胜地。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谪居黄州，常游赤壁。

并写有《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作品，更使赤壁名扬中外。清康熙末年，正式被更名为东坡赤壁。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绝，黑暗无边，环形未界，风尘很猛，非我执念，死去为你战战不懈，以何为？只要是你，
1: 漩涡中缠绕的结，它绝非时间就能赦免，但就算。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阿朱。今天的节目有点特别，你在听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产生非常准确、具体、绚烂多姿又充满童趣的画面感，是那种让你嘴角不自觉上扬的滋味。它可能和爱情和生活无关，因为它来自于童话世界。你会在今天的歌曲当中感受到最简单、最纯粹的放松，也会找寻到那个最单纯、最可爱的自己，还会回忆起一段一去不复返又格外让人珍惜的往日时光。今日份听歌主题，迪士尼中文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目当中，迪士尼动画片应该是伴随整个童年成长的重要环节，迪士尼的音乐也从来不让人失望。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心目当中的小小偏见，迪士尼中文曲也非常的好听。第一首歌曲来自有音乐剧王子之称的郑云龙，这部动画片改编自1941年推出的迪士尼同名经典动画，全新真人版的小飞象，在保留了原版精华的基础上更加丰富，讲述了因为生来就有一双大耳朵而遭人嘲笑的小飞象，在众人的帮助之下逐渐去拥抱与众不同的自己，成就了一段逆风翱翔的暖心传奇。郑云龙的声线可以说非常的适合这首歌曲，低沉迷人，整个诠释也显得大气沉稳。多年的音乐剧经验给予了他对于音乐更深层次的理解，他之前也完美的演绎了多部外国经典音乐剧的中文版，所以这次的这首《亲爱的》，无论是声音条件还是情感表达，都可以说和郑云龙是天作之合。旋律轻柔悠扬，歌词感人恳切，小飞象的母亲珍宝太太用象鼻轻轻地抚慰着心灵受伤的小飞象，这个时候主题曲的旋律自然流淌，视听的完美融合，让这个桥段成为了观众最难以忘怀的经典画面。而郑云龙收放自如、平缓流畅的嗓音，配合着款款深情，也唤起了我内心对于亲情最柔软的回忆。愿今天的歌曲都能带给你珍贵的情感体验，来自郑云龙，《亲爱的》，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的英文版充满活力奔放自由，而中文版显得更加的细腻悠扬，好像是情歌一样。世界因为生命而精彩，生命因为真爱而美好，所以我并不觉得中文版的歌词比起原作逊色。来自辛晓琪，《风之彩》。

玩具总动员系列是全球影史划时代的作品，每一部都收获了广泛好评。其中由好莱坞传奇配乐大师 Randy Newman 为电影量身定制的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作为伴随首部玩具总动员诞生的经典金曲，荣获了1995年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和1996年金球奖最佳原创歌曲奖提名，二十多年来更是被翻唱成了无数的版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版本来自何炅，选取旋律悠扬，歌词朗朗上口，勾勒出了关于美好友情的每一个片段，也是电影中友谊的完美注脚。我是你好朋友。

疯狂动物城、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原班人马打造的动画冒险喜剧，听起来是不是很有吸引力？但听到名字你也许会有些陌生。海洋奇缘我认真的看过，制作精良，画面多姿，那是不一样的迪士尼公主，那是一个自信、勇敢、热爱冒险的大女主形象。海洋奇缘主题曲《海洋之心》。

非洲原始森林成为了孤儿的婴孩，在猿族家族的照料下长大成人。人类探险的出现打破了他宁静平和的世界，也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人猿泰山，迪士尼的第37部经典动画长片，这样的故事情景伴随我走过了童年的很多个日日夜夜。在那个动画片相对匮乏的年代，这部片子大概真的刷过100遍。来自周华健，《两个世界》。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迪士尼的公主是小美人鱼，是睡美人，是白雪公主。可在现在的小女孩的心目当中，迪士尼的公主里最火的应该都来自冰雪奇缘吧。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回忆之河》是来自《冰雪奇缘2》的中文版电影原声带，由吉娜·爱丽丝演唱。气息没有那么的稳定，个别字的读音也不是那么的准，但对于我来说，也在歌曲当中听到了母亲想对女儿说的话，的确能够成为孩子成长中的安慰。一起来听《回忆之河》。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今天是非常少女的歌曲推荐，迪士尼中文曲。说到迪士尼的东方公主，就不得不提花木兰。我要向世界呈现更有力量、更有勇气的生命，这句歌词来自花木兰中文主题曲《自己》，由花木兰的饰演者刘亦菲本色演唱，将勇气和力量化作动人的音符，献给每一位心怀希望、坚定前行的自己。木兰替父从军的旅程当中，克服的不仅仅是外部的重重障碍，更要面对内心的不断试炼。在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和沉淀之后，她始终坚守初心，每一天都相信，勇敢追寻，活出真实的自己。在悠扬回转的旋律当中，木兰真正自我的精神化作动人的音符，唱响了生命的力量。这是刘亦菲为木兰而唱的歌，也是为每一个时代最真实的女性而唱的歌。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始终心怀希望，坚定前行，在各自的生活战场上忠于责任，勇敢面对，真心付出，像木兰一般绽放。忠勇真的木兰，让这样的精神力量再次绽放出独特的魅力。来自刘亦菲，自己，送给你，去挺身而出，

Beauty and the Beast 美女与野兽，经典浪漫，是小时候每一位怀着公主梦的女孩都向往的剧情。 Hebe 携手井柏然深情献唱经典旋律，全新诠释爱情名曲。井柏然的温暖醇厚搭配 Hebe 的迷人高音，婉转悠扬，充分展现了来自童话故事的梦幻和神秘。美女与野兽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我认真地去影院看了三次。影片是我不曾想过的题材，也带给我了一些对生命的思考和对亲情的尊重。悦耳动听的旋律，深情款款的歌词和毛不易略带沧桑的声线珠联璧合，和影片一样温暖又催泪。来自毛不易，请记住我。

这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迪士尼动画电影，《骑老虎的公主》。穿裤子的公主，勇敢追爱和穷小子在一起的公主，充满了迷幻色彩的东方公主。茉莉公主真的是我孩童时期内心最向往的童话故事角色。阿拉丁主题曲来自陈伟霆、张碧晨，《新的世界》。

这首歌曲延续了迪士尼动画配音作品一贯的高水准，声线饱满，极具穿透力，场景契合度也是直逼原版，乃至于不少影迷在看过了英文版之后，专门的再找了普通话版本来回味了一遍。恢宏的场景和电影当中的画面有机的结合，完美的还原了《冰雪奇缘》的氛围。来自胡维娜，《随他吧》，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希望在复杂的生活里，你依然可以做简单的自己。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羌族源于古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的民族。古羌对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羌族的历史究竟有多远呢？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当时他们主要活动在我国的西北部。唐代时，部分羌人同化于藏族，部分又同化于汉族。而如今，羌族主要聚居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汶川县等地。羌族人自称尔玛或者是尔咩，意思是本地人，他们也被人们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民间音乐属于东亚乐系，包括了民歌、民间歌舞和民间器乐几个部分。羌族民歌种类和曲目比较丰富，有在山野间自由抒发的山歌，羌族语叫做窝都惹木，有在各种劳动中演唱的劳动歌，也就是羌族语当中说的直布勒热木，有老人在火塘边吟咏的叙事歌，也有与民俗活动相联系的多种风俗的仪式歌，甚至在巫师在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演唱的巫师祭祀歌和舞蹈歌曲等等。羌族单声部的山歌被称为纳吉纳纳，意思是我们祖先的歌，开头的四句唱词总是固定的，翻译过来就是祖先的歌我们不能不唱，唱起它来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先，然后才能唱出其他的歌词。最近一首羌族说唱歌曲《呀咪》在外国网友当中深受喜爱，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

羌族多声部民歌主要流传于四川省阿坝州的松潘县、茂县等地区。2008年，羌族多声部民歌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族多声部民歌在我国民间多声乐中有着鲜明而别致的特色，它具有最原始古老的演唱表演形式，歌词内容丰富，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音乐古朴典雅，抑扬顿挫，奔放激越。来自阿坝州的羌族多声部组合毕曼组合，曾经凭借羌族多声部民歌《曲胜》《九歌》《唱不起了》等等，获得央视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原生态组的铜奖。在中国古羌城的大型原生态歌舞《羌魂》中，他们也演唱了那震天动地的多声部民歌《妮莎》。一起来听由毕曼组合带来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妮莎》。

当羌族人从事打场、割麦子、剥玉米、抬石扛木等各种劳动时，都有相应的歌声相伴。歌声统一了劳动节奏，减轻了人们的疲劳，唱词内容也非常丰富，常常是即兴的改编演唱，风趣生动。羌族的风俗礼仪歌曲包括了婚嫁歌、丧事歌、情歌、酒歌等等。此外呢，在黑水县芝木林区、松潘县小信村和镇平村的羌族居民中流传了二声部合唱，也是属于山歌类。这种民歌则常常出现在劳动生活以及结婚仪式和舞蹈的伴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由青年歌手雷佳所演唱的羌族新民歌《唱就唱吧》。

让我们一起聆听优美动听的民族音乐，品味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今天一起走进乌兹别克族。

乌兹别克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也是一个歌舞并善而著称于世的民族。唐代盛极一时的胡腾、胡旋的乐舞，就是乌兹别克族所留下的重要艺术遗产。乌兹别克族主要分布在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使用乌兹别克语。早在14到15世纪，乌兹别克族就出现了阿塔伊、萨卡克等举世闻名的诗人，对整个中亚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乌兹别克人都会唱歌，民歌、劳动歌、习俗歌等等，形式多样。民间音乐曲调优美，节奏明快，歌唱时有齐唱、独唱、对唱等表演形式。乌兹别克族的乐器种类很多，有都塔尔、坦布尔等弹拨乐器，以及手鼓等打击乐器。和大多数含情脉脉的民歌相比，黑眉毛的姑娘这首乌兹别克族民歌诙谐趣味，与众不同，速度的对比和变化表现出非一般的热情奔放。姑娘和小伙子快言快语，你来我往的机智对答，令人忍俊不禁。阿拉伯鼓、热瓦普等新疆乐器更是令热烈的旋律风情十足。一起来听黑眉毛的姑娘。

乌兹别克传统音乐品种纷繁，内容丰富，除了古典音乐木卡姆以外，还有民间歌曲、歌舞音乐、民间器乐、说唱音乐等题材形式。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可以分为艾修莱、耶勒莱和生活习俗歌三大类。艾修莱的意思就是大歌或者长歌，因为它的曲调很长，结构复杂，所以就有了这样

名字。艾修莱很多都是以古代著名的乌兹别克诗人纳瓦伊的诗歌作为唱词，歌曲的内容或者是悲叹人生的苦难，或者是叙述失恋的痛苦，或者是劝人止恶行善。艾修莱节奏徐缓，抒情，旋律古朴典雅，情绪深沉内在，曲调优美。耶勒莱直译过来就是歌曲的意思，多是以民间歌谣为唱词，内容以表现爱情为主。耶勒莱曲调的结构短小方正，节奏活泼，曲调欢快。著名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先生根据在河西走廊采集的民歌，有说法是根据乌兹别克族的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而改编而成的。这首歌最初是由孩子们用群舞的形式在舞台上表演，一起来听。

0: 每一次探寻，感受沧桑博大的历史烙印；每一次发现，品味随性绽放的多元文明。乐听中国，领略神州大地的华美印象。
1: 乌兹别克人有着各种不同的舞蹈形式，其中有独舞、打普吉、双人歌舞、来拍

帕尔和集体歌舞乌帕尔等等。打普吉也就是手鼓舞，是由一位男子击手鼓，一位女子独舞的形式。表演手鼓舞需要具有高超的舞蹈技巧，而伴奏的手鼓也必须具有非凡的演奏技能。集体歌舞乌帕尔则多用于婚礼和庆典，舞蹈音乐有的是由耶勒莱连缀起来构成的，几首不同的民歌串联起来就形成了小型的歌舞套曲。这种套曲一般是由慢板的抒情歌曲开始，然后接中速的歌曲，最后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结束。每首歌曲之间在调式、调性和节奏节拍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对比。一起来听月下欢舞，让我们一起感受这些流淌在丝路上的民族音乐。

0: 乐听中国，一起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赵杰。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载七彩云端 APP 关注云南国际广播，登录喜马拉雅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乐听中国每天18:30至19:00，21:30至22:00与您相约 SW6035 云南国际广播。在云南昆明地区，欢迎您锁定调频 FM101.7 云南国际广播，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三走，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国际广播
1: Yunnan Radio International。
2: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0: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3: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以前被称为百越，他们普遍是没有姓氏的。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吞并吴国，想要问鼎中原的时候，才开始给自己取上了一些高贵的姓氏，并且自称是夏禹祝融之后，但并没有被确认。越人真正大规模的拥有姓氏是在秦朝汉朝以后。岭南地区的越人，也就是后来的壮族，接触到汉族的文化后，选择效仿了一些姓氏，掀起了一股取姓的大潮。比如有黄姓、梁姓、周姓、岑姓，还有一些有特色的姓氏，像农、郎、龙、魔、童等。经过上千年，一直到明朝，壮族和周边的民族融合更多，有的和越南人通婚，还有了阮这个姓氏，继续和汉族人通婚，有了穆、睡等姓氏。壮族和汉族两者的关系实在很融洽，长达几千年的岁月里互相交流，日益融合，密不可分，肝胆相照。在广西一些还保留古老传统的地方，实际上壮族和汉族很难分得清，大家穿得差不多，说话也差不多，长相更是相似，而且还有着同源的姓名，走在大街上你无法分辨的。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和汉族的人数实际上也相差不多，特别要是在城市里，那就基本没有什么分别。在山水相邻的越南，金族是他们的主体民族，占总人口的80%以上，而越南官方也把金族称为越族。越南还有一个少数民族叫农族，就是吴侬软语那个农，其实他们和壮族非常相似。广西的壮族和越南的农族还有一个带衣族，在春节习俗上几乎相似，吃鸭年饭、祭灶、挑薪水、迎新火、请牛、拜牛等都是一致的。他们在腊月23都要过灶君节，也就是灶王节，祭祀过了灶神，春节就来临了。大年三十或者初一，他们还要举行一个特别的为六畜招魂的仪式。人们到山上割一种树皮，回家剪成若干牲畜的模样挂起来，剪成的模样越多，代表着六畜越兴旺。随后带上香、牛绳、笼子等，去泉水边或河边，根据当年认为运气好的方向烧香，祈求神灵保佑。还会说一句：“牛、马、羊、鸭、鹅，跟我回家去吧。”回去的路上，人们学着六畜的叫声，不回头，以免牲畜的灵魂最终跑走。回到家，把从河边取来的石头放在房屋的柱子下，或者鸡猪牛羊的圈里，还把一颗祭祀的石头放在水缸边，代表狗，也象征财源像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涌进来。

thơ sứ tin là đường tam đường cơ qua vai gia lô sư bồ lê

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团圆、和乐、担当、守望、奋斗，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人不散，家就在。家总有最贴切的理解，千家百户各有殊异，唯一共同的是每一个家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融水是广西十二个世居民族之一的苗族的主要聚居区，这里苗族风情浓郁，颇会芦笙斗马节、芒高舞，多姿多彩，素有百节之乡的美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芦笙制作大师梁炳光就在这里，坚守对民族工艺和民族文化的热爱与传承。年近八旬的梁炳光从16岁起拜师学艺，20岁自备制笙工具，独立制作芦笙60多年如一日。梁炳光用最炽热的情感浇筑了对芦笙制作技艺的精益求精，但技艺的传承却让梁炳光犯了难。学习制作芦笙的人越来越少，能否把这项民族传统工艺传承下去，一直是他的心病。

0: 所幸，近几年来，当地对民族特色文化的弘扬和民族风情旅游资源的开发，让梁炳光感到欣慰。学习制作芦笙的人越来越多，连他的儿子也从一开始的拒绝到主动学习制作芦笙，并成为了市级苗族芦笙制作技艺传承人。现在，梁炳光的侄子梁忠全也开始向他学起了制作工艺。
1: 这东西是没点的，我就。

0: 么个。
1: 芦笙主要由气箱、发音管和簧片等组成，气箱也称共鸣箱，以木挖制，发音管由竹子制成，簧片则由铜制作。刨木、挖斗壳，选上粗细均匀、体长臂薄的竹子，精心度量铜片尺寸，画线、敲凿、磨制，从材料选用到制作工艺都非常讲究。只有选用好材，制作工艺细腻，才能制作出一把造型美观、音色圆净、洪亮的芦笙。精心指导之后，侄子制作的芦笙已初步完整，梁炳光感到十分欣慰。家里的午餐虽然比较简单，梁炳光却吃得十分开心。最美的味道总是来自和家人的团聚。儿子已经学成技艺，还对外开设了芦笙培训班，侄子学习芦笙制作也已初成，这项传统民族技艺的传承得以持续发扬光大。在芦笙制作基地上，工匠精神在梁炳光和他的一家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寻找传承和创新，固守传统又不断推陈出新，这是工匠精神不断前进的关键。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传统文化需要时间的验证，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变迁。如今民族风情旅游热持续升温，融水迎来越来越多的慕名者，也正携着传统的民族制作工艺融入民族文化和旅游迅猛发展的快车道，开创属于他们的独特风情的美好生活。黔东县地处广西西南部的右江河谷腹地，广西百色，右江蜿蜒流淌。曾经百色起义的星火燎原照亮了这片红色大地。如今这里绿水青山，满山遍野的芒果林，让革命老区的人们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百色市黔东县适宜的阳光、雨水和气温，让芒果成为了这片大地最佳代言。农业部命名的芒果之乡，让黔东人民更加笃定了种植芒果改善生活的决心。右江河畔的黔东人李马就承包了靠近公路的一片芒果林。这片果园占地200多亩，是李马夫妇和表弟一家合作开发的，种植了包括台农、桂漆等多个品种8000多株芒果树。7月底，多个品种的芒果已经采收完毕，最让人垂涎的桂漆终于迎来采收期。每年的采收期是李马夫妇最为繁忙的日子，也是他们最开心的日子。辛苦护理一年，如今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为了加快采收进度，李马夫妇还叫上几名亲戚朋友

0: 保证在芒果集中成熟完成采收。
1: 你把我们这兜了再往外走 OK 了吗？那边奇怪
2: 不我们弄了一粒粒没办法打了。
0: 除了被命名为芒果之乡，田东香芒还荣获了国家质检总局颁布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得益于这些地理优势以及近几年来网络渠道的宣传推广，李马承包的芒果林产量越来越高，市场销售也变得越来越好。外地收购商常常就来到山脚下等着收购李马摘下来的芒果。质量是李马销售芒果时最重视的事，精挑细选，划分等级，李马一丝不苟地把关，为了芒果能卖个好价钱，一家的生计维系在这些果实的销售上，李马不敢马虎大意。仔细把关质量，收购商们也是由衷敬佩，李马的芒果总是很快就被订购一空。夫妇俩心里都很清楚要给家人怎样的生活，为了还在读书的女儿和儿子，他们都努力地活着。两个身影从容地忙忙碌碌，一双手让时光有了温度。这是李马夫妇一年里最忙碌的时刻，也是这个家庭一年里丰收的时刻。绿表皮的芒果带来的是他们红火的生活。
1: 八角用我来
3: 这边，这个是一样价钱，你这样意思？
1: 这个东西三块，这个是一块六的。
4: 两个比较大呀，
5: 那么重的？
1: 哦，我重81斤，你来称称吧。
6: 的。
1: 爸爸，
7: 不浪费东西喽，你放回来就得了。
1: 在，知道了。你这他来干，你这是。哎呦，那么大鲍鱼呀！
0: 天色渐暗，李马夫妇终于完成了一天的辛劳，一天采收650斤芒果，1500块钱的收入，这是对他们辛苦了大半年的回报。李马夫妇说，田阳人很勤劳，很朴实，无论生意赚多少钱，都兢兢业业，乐在其中的每天亲自劳作中。金钱的多少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夜已深，回家的路已经全暗，但对李马夫妇来说，他们家美好生活的光明已经到来。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享物流园里，水果电商陈老板也已经在电脑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创业半年来，早上上线处理网络订单成了他每天的首要工作和习惯。但是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些意外，对于客户反馈收到坏果，陈老板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才妥当，向电商学校的西老师请教是他首先想到的。
8: 我这边有客户收到快递这个果，
0: 从老师那里垂询到详细的处理方法和流程以后，陈老板详细的回复了客户，意外状况得到了妥。

0: 妥善处理，陈老板终于得以出发采购新订单的水果。
1: 老板娘，早上好，就给我多取一斤，今天。
0: 和其他电商不同流程有相应的人手处理所不同的是，陈老板总是亲力亲为。
1: 我们也是主推这个。
0: 这既是创业初时人手短缺的必须，也是他把关保证水果质量的重要手段。和水果批发商们拉家常、谈价格，乃至于向他们请教水果电商营销的注意事项，对于陈老板这样的创业者来说，批发市场的闲聊也是学习中的一课。
1: 等我一下，
2: 先我看会儿啊。
1: OK。
0: 在决定电商创业之前，陈老板在乡下管理着自家的鱼塘，割草饲喂。捞网捕鱼，一家的日子也算是宁静悠然。然而父母渐老，孩子渐长，让陈老板的危机感不断持续。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让陈老板毅然决然离开鱼塘，开始了电商创业之路。水果电商成为了陈老板的第一选择。近几年来，随着中国东盟关系的进一步紧密，越来越多东南亚的水果经萍翔进入中国市场。2017年，萍翔市水果进出口突破235万吨。偌大的水果市场让陈老板看到创业的机会，这里的电商学校也让他学习到了水果营销的方法。陈老板的创业逐渐起步。创业艰难是所有创业者的体验，人手短缺、资金紧张，让陈老板只能尽可能地把活都揽在自己身上。忙碌的工作使得陈老板有时无暇顾及家里的事情。
1: 找梦先吧，找梦先吧。到了，不回去了。好了。
0: 尽管离家不远，却难以每天回家。
3: 我说这样吧，你再给我几年时间，等40岁以后，我再回来给你煮饭吃都不迟。
0: 对于创业以来对家庭照顾的忽视，陈老板感到愧疚。
1: 得了，改天我再跟你认错吧，好吧。我忙完先，好吧。
0: 但更多的是他为家创造更多美好的坚定决心。
1: 我出照片是吗？好的，我先拿过去。好的，好。
0: 天色渐暗，忙碌了一天的陈老板终于得以休息，回到出租屋开始准备晚饭。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更加美好，现在只能暂时离开家，一个人踏上征程。生活有千百种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家。面对严酷的现实与生存压力，坚持或妥协，各自抉择。又是新的一天，边关上的贸易依然昨日的繁忙。对于陈老板来说，新的一天也依然是离家创业忙碌的一天，但心里却是宽慰，因为他无比坚信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正在他的手中创造。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渡远金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自从五岁时随父亲移居蜀地，在绵州青莲生活了20年，自号青莲居士的李白，于元14年走出蜀地，开始了一生的漫游。那一年，李白25岁。从此，他离开了繁华富庶的天府之国，辞亲远行，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雄心外出闯荡。刚才这首李白《渡金门送别》，就是这时所作。金门是一座山的名字，金门山在如今湖北宜都县西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的虎牙山对峙，如同荆州的门户。在到达金门之前，李白大概在三峡中颠簸了多日。三峡两岸峭壁林立，群山环绕，前不知去向，后不见来程，如同幽闭在一个峭壁环绕的水乡，让人感觉非常凄凉。船到了金门，景观豁然开朗，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荆楚平原，出峡后的江面顿时开阔，汹涌的急流变成一片浩浩荡荡的江水。李白到此地后，一定是诗兴大发，于是赋诗一首，喜悦之情溢于言表。金门以外便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故地，三国时期又曾是刘备起家的地方，同时还是屈原的故乡。这里有着灿烂的金楚文化。史学家认为，楚文化的出现是长江流域几千年原始文化发展的结晶。楚人建国之后，东拓西入，北上南下，在春秋中期已经拥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

浙江全部，另外陕西、河南，再往西南方向的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也都进入了楚国疆界，几乎如今半个中国都被楚国囊括。在这样一个

0: 名楚国大将。因为不在正统中原诸侯之列，楚国曾经被当作南方蛮夷的代表而受到排挤。直到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楚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荆楚文化的极大魅力开始得到诸侯列强的承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曲折，荆楚文化富于包容，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楚国经历的曲折，以及后期所遭受强大秦国欺辱时的苦难，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繁衍于这样传统氛围里的人们，从古至今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进取开放精神。当然，我们也从伍子胥、屈原、项羽等人身上看到了楚人尚武刚烈的自尊情怀。
1: 历史上荆楚不分，实际上无论是荆楚还是楚荆，它的意思都是一致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荆或为楚，楚亦荆牧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特有称谓。但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着本身的内涵和属性，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正是有这样富有而独特的精神文化遗产，如今荆楚大地的核心湖北已经成为了热衷于楚文化的人们心中的圣地。要系统地了解体会楚文化的精髓，可以到位于武昌东湖之滨的湖北省博物馆，这里收藏历史文物达20多万件，其中特别以编钟、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28宿天文图等珍品为稀世珍宝。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从中国西北发源的滔滔汉水，从陕西南部进入湖北疆界，直奔东南方向。眼看在荆州附近要投入长江怀抱，却好像改变了主意，西北东南的走向突然变成了往东狂奔。他要去哪里呢？翻开中国华中地区的地图，我们看到的是上天赐予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这里有山川纵横，更有泽国水乡，在这样一个丰美而开放的地理环境中，原创的、交融的、独特的人文气息扑面而来，跃然纸上。为什么说荆楚文化是原创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独立却又开放的环境，看到汉水奔来而不直接流进长江，我们似乎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又说荆楚文化是交融的？看到三峡以东那广阔的江汉平原，看到汉水摆了个扭捏的 pose， 到达武汉之后，终于投入长江那博大的胸襟，也许我们又能看懂了。楚文化是开放的和交融的，它与中原文化、与吴越文化在互相渗透中，生命力得以更加强大。在春秋战国时代，

0: 文化与中原文化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如果单就艺术领域而言，楚文化成就更高。楚辞就是楚文化土壤上开出的奇葩，它代表了楚文化的辉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是楚国艺术的一般特点，比如较强的个体意识、激烈动荡的情感、奇幻而华丽的表现形式等等，也都呈现于楚辞中。楚辞的形成，从直接的因素来说，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着密切关系。现在从楚辞等书中还可以看到众多楚地乐曲的名目，如涉江、采林、劳商、九变、九歌等。较早的有孟子中记录的孺子歌，据说是孔子游楚时听当地小孩所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还有刘向《说苑》所记载的越人歌，据说是楚人翻译的越国周子的唱词。今夕何夕兮，千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自诟耻；心既烦而不绝兮，得之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1: 古琴台是武汉名胜，位于武汉龟山西路月湖东畔。古琴台始建于北宋，屡毁屡建。古琴台建筑群占地15亩，规模不大，布局精巧，三面环水，遥对龟山，以高山流水殿堂和琴台石台为主体，写以庭院、陵园、花坛、茶室，层次分明。院内回廊依势而折，虚实开闭，移步换景，互相映衬。修建时充分利用地势地形，把龟山月湖山水巧妙地借了过来，构成了一个广阔深远的艺术境界。堂前庭院西侧墙上镶嵌有伯牙断琴谢知音的大型石雕，完整地再现了2000多年前的美丽传说，形象生动，寓意深远。千古传颂的知音古曲仿佛就演绎在昨夜今晨，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让中国人明白了真正的朋友含义。
2: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1: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
0: 李白的狂放不羁，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无人可比，即使数遍中国历史，也很少有这样可以把皇帝的宠臣都呼来喝去，不给面子的狂人。然而这样一个谁也不服气的超级大文豪，在黄鹤楼下却也有自叹不如的时候。李白年轻时第一次来到黄鹤楼，当他远眺长江美景时，禁不住心潮澎湃，诗兴大发，可一抬头却看到这样的一首七律：昔人已乘黄鹤。

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虽然此前这首诗就已经被广泛传颂，但想必当时年轻气盛的李白，在没亲眼看到之前，并未将崔颢放在眼里。可真的在黄鹤楼前，面对长江那雄浑的气势，面对朗朗晴空，白云悠悠，崔颢诗中的意境心情，作为大师的李白自然能够体会到他的绝妙，于是诗仙折服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感慨之后泱泱而退。李白将此次遗憾一直记在心头。公元747年，年届50岁的李白终于找到了与崔颢《黄鹤楼》一较高低的感觉和机会。在六朝古都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李白来到同样是看长江的金陵名胜凤凰台，也用崔颢《黄鹤楼》的韵脚写下了《登金陵凤凰台》一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这两首诗，千百年来关于崔诗与李诗孰优孰劣，成为历代诗歌评论家们争执不休的话题。著有《沧浪诗话》的言语说：“当以崔颢《黄鹤楼》第一。”吴昌奇在评论《凤凰台》时也说：“他岂能比肩《黄鹤楼》？”刘克庄虽然貌似公允，以真敌手其也论之，王琦则获了稀泥。他认为调当让崔，格则逊李，但刘王的本意仍是要在李崔之间评比一番，排个你先我后，甚至有扬崔抑李者，把登金陵凤凰台当作李白诗歌生涯中罕见的有模仿嫌疑的败笔和耻辱。实际上，崔颢诗中那思古幽情的浓烈是无以复加的。这首半古半绿的七言诗，空前绝后地成为中华诗歌元府中一株卓尔不群的奇葩。而李白诗中，通过对曾经是六朝古都金陵的兴亡盛衰做了令人黯然垂泪的描绘，并直击当时京都长安奸佞当道、邪臣避嫌的现实，表达了一代诗魁忧国怀君、抚今悼古的情怀，以及壮志未酬、抱负难继的无奈和苦衷。面对如此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领风骚、各尽奇妙的扛鼎力作，还是别再为他们的高低深浅、谁假谁乙而喋喋不休。

峨耸立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享有天下绝境的盛誉，与湖南的岳阳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吴黄武二年，1700多年来屡建屡毁，最后一次毁

0: 清光绪十年大火，此后近百年未曾重修。新黄鹤楼于1985年6月落成，楼体通高51.4米，登楼远眺，极目楚天舒，不尽长江滚滚来，三镇风光尽收眼底。黄鹤楼的形制自创建以来，各朝皆有不同，但都显得高古雄浑，极富个性。与岳阳楼、滕王阁相比，黄鹤楼的平面设计为四边套八边形，谓之四面八方。这些数字透露出古建筑文化中树木的象征和伦理表意功能。从楼的纵向看，各层排檐与楼名直接有关，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整座楼在雄浑之中不失精巧，富于变化的韵味和美感。
1: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8000里路云和月，每一段古今都有成败轮回后的往事与千秋。人文中国，电波中的山河岁月，谈笑间的海角天涯。
0: 酷烈的土地上，先秦故事渐行渐远，暮霭沉沉的天空下，却有英雄魂兮归来。听人文中国，听凤歌楚天涯。

喜欢苏东坡文采的人甚至将他看作是文曲星下凡。东坡的传奇故事实在太多，因为他一生的经历太丰富了。大多喜欢苏东坡的人都只了解在他与王安石斗争失败，政治失意后去了杭州，开发了西湖，为后世的人间天堂打下了基础。实际上，杭州那段经历之后，苏东坡仍然不能回到当时的政治中心汴梁。他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在湖州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文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东坡终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乎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就定下了不杀文官的国策，苏轼这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来到的第一个发配地正是楚地的黄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这一回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也就相当于民间自卫队的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已变得心灰意冷，闲暇时便带领家人开垦种田。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不过这别号倒也不失他的幽默本色。楚地文化的别具一格，楚地自古以来深厚的历史积淀以及这里自然风光的壮丽，都让苏大才子随时灵感迸发。而此时他对造成自己艰难处境的诗歌创作心有余悸。相反，词在当时还不太受正统文学观念的重视，被视为艳曲小道。于是东坡便找到了词，这种最适于抒情消遣而又不至于引起太多注意的宣泄工具。因此在楚地这段时间也成了苏轼词的创作的一个高峰。苏轼被朝廷折贬在黄州一共4年，而这却成为他创作最旺盛、文学成就相当大的4年。大江

踪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这首被称为千古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长江那浩大壮丽的气魄，楚地自古以来那一幕幕恢宏的历史篇章，让苏轼感叹英雄辈出的同时，对自己怀才不遇愤愤不平。可愤懑之余，聊以自慰之情也清晰可辨。重生于楚地的苏轼更加的慷慨豪迈，潇洒旷达。于是千百年以来，诞生于楚地的苏东坡这个名字，比苏轼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熟知。

位于湖北省南部的赤壁市，近年来已成为旅游胜地。这里有蜚声中外的三国古战场遗址赤壁名胜风景区，在这里观赤壁、游露水、探溶洞、登雪峰、浴温泉，赤壁旅游会令游客流连忘返。不过东坡赤壁却和三国古战场遗址的赤壁名胜风景区是两个地方。东坡赤壁位于距离赤壁市200多公里之遥的黄州古城西北，因岩石者赤，屹立如壁，古称赤壁。东坡赤壁素有江山如画之美誉，晋唐就已经是游览胜地。北宋大文学家苏轼因谪居黄州，常游赤壁，并写有《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著名作品，更使赤壁名扬中外。清康熙末年，正式被更名为东坡赤壁。